三三二一，你好，我叫是杨春 TPT， 我从美国来，几点了？我懂吉安康，怪我这你们不一吉安，一万吉安是双人这手来，我懂边北京西双吉安康。